0: 比赛，竞赛边的水果也特别好吃，感觉非常好。
1: 衡南街道文旅办负责人毛俊秀。
2: 在比赛过程中虽然有风有雨，但是我们参赛队员们风雨无阻，龙舟奋进，体现出了非常强大的龙舟竞渡精神，能深度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等，进一步提升古运红蓝的品牌和魅力。
3: 6月18号上午，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市委统战部承办的市宗教领域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在我区东卢观音寺举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张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出席，市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各区民宗局及各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等参加。活动中，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教片，随后市民宗局工作人员结合宗教领域6类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专题授课，系统讲解宗教场所安全管理要点、隐患排查方式与应急处置规范，并设置互动答题，进一步增强大家安全意识。翟胜强表示，近年来我区扎实推进宗教事务规范化管理，在全市率先建成佛教中国化南京展示馆，并于2024年入选首批江苏统战历史文化阵地。我区将继续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绷紧思想之弦，以时事排查整治的严要求，坚决消除风险隐患，以各个会应急的真本领，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切实维护广大信教群众和教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铁扫帚铺灯、灭火弹投掷、风力灭火机操作等消防实操演练。
1: 我呢相信，粽香伴登高，祈福纳祥瑞。6月19号上午，第8届五响山端午登山健身大会在五响山景区举办。300名跑友激情开跑，以登高健身的方式共度端午，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本届登山健身大会起点为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终点为天池，全长2.5公里。上午8点多钟，随着发令枪响，跑友们陆续出发，沿途绿树成荫，大家在登山的同时欣赏山间景色。跑友张格俊：
4: 我已经是连续第3届过来了，跑的过程中人是比较累的嘛，但是爬上来之后看到这些风景，瞬间就感觉整个人就被治愈了。端午节祝所有人步步高升，越来越好。
1: 作为五响山景区的品牌活动之一，端午登山健身大会已连续举办8届，景区通过持续打造这些特色体育赛事，充分发挥自然山水资源优势，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
3: 6月18号晚上，由万达广场永阳街道高坪社区居委会、高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办的“纵暖高坪，情满万达”端午公益晚会在万达广场温情上演。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便民义诊、公益汇演等形式，为市民送上一份节日大礼包。下午5点多，端午民俗体验区里，不少市民围坐在一起制作香囊，旁边的爱心便民区、区中医院提供了推拿、拔罐、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永阳卫生院提供免费血压测量和养生咨询。市民朱景言：
5: 今天我和妈妈来到了商场，体会到了做香囊的过程，我从中感受到了端午节习俗，我觉得亲手做一个香囊很有意思，很有趣，很值得去体验。
3: 市民江女士：
6: 我正好过来回来之后看这有这个那个热的体验一下，刮痧跟拔罐，这个端午节这个商场的活动很丰富，很好。
3: 晚上6点半，晚会在双排键演奏《茉莉花》《疯狂动物城》《少年中国说》中火热开场。晚会分端午起运、邻里同乐、纵享安康3个篇章，商户、社区居民表演了武术、歌舞、走秀等精彩节目，现场还穿插了端午有奖猜谜，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而温馨。商户刘小静：
7: 我们小天鹅美育中心也是积极参与这个公益晚会，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了4个节目。

0: 孩子们的才艺展示给大家，送上端午祝福，预祝大家端午安康。
1: 本台消息，日前永阳街道秦云社区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暖心传文化主题活动，组织居民一起包粽子迎端午。活动中，40多名居民一起折粽叶、甜糯米、放馅料、裹扎。

0: 丽水区基层委员会在通济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蒙林同心公益课堂。民盟丽水区基层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支盟主委李明围绕近年高考招生政策、投档规则、常见错误等家长关心的问题进行讲解，现场答疑解惑。近日，白马镇金谷社区举办端午节文艺演出，活动在舞狮表演中开场，随后上演了黄梅戏《小词殿》选段、《春江月》选段及戏剧《东方日出》等节目，让居民在传统戏曲中感受节日氛围。
1: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建设中非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为深化中非农业合作，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盟指明了方向。一年多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赞比亚为首期示范点，稳步推进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第二、三期示范项目，聚焦辣椒、万寿菊、小麦、玉米、斑节对虾等非洲特色农渔产品，开展覆盖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建设。中国农业标准化的种子正跨越山海，在非洲大地扎根发芽，不仅推动中非规则标准软联盟走深走实，更在田间地头播种下跨越国界的深厚情谊。近日，海关总署召开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制度政策宣介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及配套实施公告》，新规于6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油料、杂粮等六类初级食用农产品移出需官方推荐注册的进口食品目录，为进口农产品贸易发展松绑赋能。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干部大会，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部署上来，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我周围的朋友抱了，但是不全力的倒，自卑让我无法动弹，就像在我脖子牢牢系着铐。这感情不碰就会痒，因为就当像是天气的跑。我会说我今天的开心源于昨天你的傻。那天我背后藏着花束，走在他楼下的通道，又突然转身离开家，却没看到他和他拥抱。我的世界什么又好像莲花般都在哄笑，才明白他的幸福和我的存在并不是重要。

0: 爱到吧。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历史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2: 过去巡田靠人工弯腰查看，又累又慢。如今智慧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让田间地头有了不一样的新农人。在南京国家农高区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一台履带式无人传感车自主穿梭采集数据，将田间管理从靠经验升级为靠数据，为破解谁来种地探出新路。在风马科技智慧农业示范园，一台履带式无人传感车正穿梭于田垄之间，自动采集草莓生长数据。公司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大棚管户全靠人，数据靠手记，决策凭感觉，病害早期迹象容易遗漏，不同技术人员的管理效果也参差不齐。现在这台搭载多套环境传感器和高清摄像头的巡田机器人成为田间管理的科技哨兵。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方元：
3: 这个电池充一次电可以连续工作12个小时，大概5秒钟采集一次数据，对于这个机械来说，它可以就是做到所有的数据标准化，摆脱对人这个经验的严重依赖。尤其像影像数据，我们有一些更深入的分析，包括这个果实的大小、颜色、成熟度，还有这个对产量的预测，是我们后期要做的一些数据分析。
2: 风马科技是南京国家农高区引进的首家智慧农业企业，自主研发智慧大脑作物生长模型，将人工智能算法与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推动草莓种植全链智慧化升级。目前十亩草莓园仅需两名工人辅助管理，采摘期提前30多天，全年亩产接近4000公斤。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方元：
3: 后面会投入一些更多的智能化的设备用于田间管理，让整个智慧农业的管理更标准。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阳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新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含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小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生活每一天。
1: 我国民间一直有逢黑必补的说法，认为黑色食物具有保健、益寿、防病等功效。近些年市场上各类黑色食物层出不穷，其中不少都被贴上了养生标签，受到消费者追捧。然而食物中黑色来源不同，对健康的影响不同，并非都能养生。天然黑，多数营养丰富，有些食物发黑是含天然色素，如花青素。花青素多存在于黑豆、黑芝麻、黑米等植物性食物中，是一种水溶性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研究认为，花青素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反应，还能调节血脂，保护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花青素通常存储在植物细胞的液泡内，当细胞破损时就会溶解到水中，因此浸泡黑芝麻、紫米等紫黑色食物的水会变成紫色或浅黑色，是正常现象。花青素不耐高温，烹调黑米、黑豆等不易熟的黑色食物时，应尽量避免长时间高温炖煮。加工黑，警惕添加糖和盐。有些食物的黑色不是自身含有的，而是在特定加工条件下形成的，最常见的是美拉德反应。这类食物有黑蒜、酱油、陈醋等。黑蒜是将大蒜置于高温高湿环境内存放几周甚至几个月制的，在此过程中大蒜发生氧化反应变成黑色，其中的糖和氨基酸发生了美拉德反应，从而产生了多种风味物质。酱油和陈醋的黑色部分源于酿造过程中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类黑精。老抽酱油由于添加了焦糖色素，颜色更深，且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二者均为调味品，其中酱油还属于含盐大户，要控量使用。添加黑，不要盲目选择。黑色流心包、煤球蛋糕、可乐等加工食品的黑色多数是通过添加色素或特殊成分获得，常用的包括植物炭黑、氧化铁黑、焦糖色素等。植物炭黑是以木材、竹子、椰子壳等植物为原料，经碳化精制而成的食品添加剂。氧化铁黑是以亚铁盐为原料，经空气氧化法制得的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素是以蔗糖、淀粉、糖浆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得到的食品添加剂。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消肿阻，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由野外活动时

指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处的牵挂从未改变。也陪我跋涉时光的深深浅浅，走

论在哪里，付出的牵挂从未改变。也陪我跋涉时光的深深浅浅，走过。

0: 在嘴里。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4: 那谁是第一呀？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月近人红，十年又或是很成熟，与你下终于长出了

求你听听我真正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协助你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说出我的故事。

样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过。

起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

0: 像橡皮能擦去的争执，花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0: 等会儿，等会儿。
2: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4: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汹涌，人不变，空旷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

脏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疾风别线。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

0: 有时臭脾气也会让我很生气，
1: 很生气。
0: 但你的那份真心

0: 还有真诚的关系，又会让我把什么都忘记。
1: 我的世界里有了一个我爱的你，有时臭脾气也会让我很生气。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雨中开幕。市宗教领域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制主题活动在我区举办，第八届五响山端午登山健身大会举办，公益晚会迎端午。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大雨，周二小雨，周三阴，周四多云，周五阴，周六多云，周日晴。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大雨，20到25摄氏度。周二小雨，20到25摄氏度，周三阴，19到26摄氏度。
1: 本台消息，6月19号上午，2026年第四届农商行杯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激情开赛，27支龙舟队伍500多名选手在天神桥河逐浪竞速，为市民带来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统、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华林、南京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鹏、区四道班子主要领导以及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等到场观赛。开幕式上，出席领导为龙舟点睛并敲响开赛锣，龙舟竞渡赛正式开始。一幕中，一艘艘龙舟如蛟龙出水，破浪前行，选手们俯身挥桨入水抬桨，动作整齐划一。

0: 木桨翻飞间水花四溅，和两岸观赛市民欢呼声、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关注
1: 热闹，这太热闹，太开心了。这是我们端午节的这吃粉，我这次很认真，也很努力。
2: 今天我和我妈妈和我姐姐一起来看龙舟赛，现场比赛好激烈呀，我也为那些运动员呐喊助威。
0: 经过激烈比拼，丽景蛟龙队斩获冠军，横南街道商会队、大美狮丘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丽水蓝燕队、台宁兴农队、丽水轻体协龙舟队三支队伍获得优胜奖。丽景蛟龙队队员谭明静：
3: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也经历了挺长时间的刻苦训练，大家能够把这个鼓点敲到一致上，然后呢，齐心协力，奋勇争先，发扬我们这个不懈拼搏的龙舟精神。
0: 活动期间，除了精彩的龙舟竞渡，现场还有机器人表演、文化市集、农特产品展销，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街道还联动民宿、采摘园、农家乐推出专属优惠，延伸跟着赛事去旅游文旅动线，打造沉浸式端午文旅盛宴。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留学生李景元：
4: 我第一次来中国看端午节比赛，精彩，边的水果也特别好吃，感觉非常好。
0: 横南街道文旅办负责人毛俊秀：
5: 在比赛过程中虽然有风有雨，但是我们参赛队员们风雨无阻，龙舟奋进，体现出了非常强大的龙舟竞渡精神，能深度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等，进一步提升古运红蓝的品牌和魅力。
6: 6月18号上午，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市委统战部承办的市宗教领域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在我区东卢观音寺举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张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出席，市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各区民宗局及各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等参加。活动中，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教片，随后市民宗局工作人员结合宗教领域6类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专题授课，系统讲解宗教场所安全管理要点、隐患排查方式与应急处置规范，并设置互动答题，进一步增强大家安全意识。翟胜强表示，近年来我区扎实推进宗教事务规范化管理，在全市率先建成佛教中国化南京展示馆，并于2024年入选首批江苏统战历史文化阵地。我区将继续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绷紧思想之弦，以时事排查整治的严要求，坚决消除风险隐患，以各个会应急的真本领，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切实维护广大信教群众和教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铁扫帚铺灯、灭火弹投掷、风力灭火机操作等消防实操演练。
0: 我呢相信，粽香伴登高，祈福纳祥瑞。6月19号上午，第8届五响山端午登山健身大会在五响山景区举办，300名跑友激情开跑，以登高健身的方式共度端午，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本届登山健身大会起点为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终点为天池，全长2.5公里。上午8点多钟，随着发令枪响，跑友们陆续出发，沿途绿树成荫，大家在登山的同时欣赏山间景色。跑友张格俊：
1: 我已经是连续第3届过来了，跑的过程中人是比较累的嘛，但是爬上来之后看到这些风景，瞬间就感觉整个人就被治愈了。端午节祝所有人步步高升，越来越好。
0: 作为五响山景区的品牌活动之一，端午登山健身大会已连续举办8届，景区通过持续打造这些特色体育赛事，充分发挥自然山水资源优势，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
6: 6月18号晚上，由万达广场永阳街道高平社区居委会、高平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办的“纵暖高平，情满万达”端午公益晚会

0: 在万达广场温情上演。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便民义诊、公益汇演等形式，为市民送上一份节日大礼包。下午5点多，端午民俗体验区里，不少市民围坐在一起制作香囊。旁边的爱心便民区，区中医院提供了推拿、拔罐、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永阳卫生院提供免费血压测量和养生咨询。市民朱景言：
1: 今天我和妈妈来到了商场，体会到了做香囊的过程，我从中感受到了端午节习俗，我觉得亲手做一个香囊很有意思，很有趣，很值得去体验。
0: 市民江女士：
2: 我正好过来玩之后看乐于这个那个乐的体验一下，刮痧跟打罐，这个端午节这个商场的活动很丰富，很好。
0: 晚上6点半，晚会在双排键演奏《茉莉花》《疯狂动物城》《少年中国说》中火热开场。晚会分端午起运、邻里同乐、纵享安康三个篇章，商户、社区居民表演了武术、歌舞、走秀等精彩节目，现场还穿插了端午有奖猜谜，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而温馨。商户刘小静：
3: 我们小天鹅美育中心也是积极参与这个公益晚会，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了4个节目，把孩子们的才艺展示给大家，送上端午祝福，预祝大家端午安康。
4: 本台消息，日前永阳街道青云社区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暖心传文化主题活动，组织居民一起包粽子迎端午。活动中40多名居民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裹扎绳，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便整齐成型，一上午时间共包了600多个粽子。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端午礼包走访慰问社区独居老人，为他们送上粽子和节日祝福，让他们感受社区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
0: 请听2条短消息。近日，永阳街道联合民盟丽水区基层委员会在通济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盟邻同心公益课堂。民盟丽水区基层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支盟主委李明围绕近年高考招生政策、投档规则、常见错误等家长关心的问题进行讲解，现场答疑解惑。近日，白马镇金谷社区举办端午节文艺演出，活动在舞狮表演中开场，随后上演了黄梅戏《小辞殿》选段、《春江月》选段及戏剧《东方日出》等节目，让居民在传统戏曲中感受节日氛围。
4: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5: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6: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建设中非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为深化中非农业合作，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盟指明了方向。一年多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赞比亚为首期示范点，稳步推进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第二、三期示范项目，聚焦辣椒、万寿菊、小麦、玉米、斑节对虾等非洲特色农渔产品，开展覆盖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建设。中国农业标准化的种子正跨越山海，在非洲大地扎根发芽，不仅推动中非规则标准软联盟走深走实，更在田间地头播种下跨越国界的深厚情谊。近日，海关总署召开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制度政策宣介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及配套实施公告》，新规于6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油料、杂粮等6类初级食用农产品移出需官方推荐注册的进口食品目录，为进口农产品贸易发展松绑赋能。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传达学习。

及全国两会精神干部大会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部署上来，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我周围的朋友抱了，但是我却离得到，自卑让我无法动弹，就像在我脖子牢牢系着铐。这感情不碰就会痒，用袖疼上时间记得跑。我会说我今天的开心源于昨天你的傻。那天我背后藏着花，守在他楼下的通道，有种感觉，身体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1: 过去巡田靠人工弯腰查看，又累又慢，如今智慧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让田间地头有了不一样的新农人。在南京国家农高区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一台履带式无人传感车自主穿梭采集数据，将田间管理从靠经验升级为靠数据，为破解谁来种地探出新路。在风马科技智慧农业示范园，一台履带式无人传感车正穿梭于田垄之间，自动采集草莓生长数据。公司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大棚管护全靠人，数据靠手记，决策凭感觉，病害早期迹象容易遗漏，不同技术人员的管理效果也参差不齐。现在这台搭载多套环境传感器和高清摄像头的巡田机器人成为田间管理

0: 的科技哨兵。福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方元。
1: 这个电池充一次电可以连续工作12个小时，大概5秒钟采集一次数据。对于这个机械来说，它可以就是做到所有的数据标准化，摆脱对人这个经验的严重依赖。尤其像影像数据，我们有一些更深入的分析，包括这个果实的大小、颜色、成熟度，还有这个对产量的预测，是我们后期要做的一些数据分析。
0: 丰马科技是南京国家农高区引进的首家智慧农业企业，自主研发智慧大脑作物生长模型，将人工智能算法与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推动草莓种植全链智慧化升级。目前十亩草莓园仅需2名工人辅助管理，采摘期提前30多天，全年亩产接近4000公斤。丰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方元。
1: 后面会投入一些更多的智能化的设备，用于田间管理，让整个智慧农业的管理更标准。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阳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新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嚼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923 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我国民间一直有逢黑必补的说法，认为黑色食物具有保健、益寿、防病等功效。近些年市场上各类黑色食物层出不穷，其中不少都被贴上了养生标签，受到消费者追捧。然而食物中黑色来源不同，对健康的影响不同，并非都能养生。天然黑，多数营养丰富，有些食物发黑是含天然色素，如花青素。花青素多存在于黑豆、黑芝麻、黑米等植物性食物中，是一种水溶性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研究认为，花青素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反应，还能调节血脂，保护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花青素通常存储在植物细胞的液泡内，当细胞破损时就会溶解到水中，因此浸泡黑芝麻、紫米等紫黑色食物的水会变成紫色或浅黑色，是正常现象。花青素不耐高温，烹调黑米、黑豆等不易熟的黑色食物时，应尽量避免长时间高温炖煮。加工黑，警惕添加糖和盐。有些食物的黑色不是自身含有的，而是在特定加工条件下形成的，最常见的是美拉德反应。这类食物有黑蒜、酱油、陈醋等。黑蒜是将大蒜置于高温高湿环境内存放几周甚至几个月制的，在此过程中大蒜发生氧化反应变成黑色，其中的糖和氨基酸发生了美拉德反应，从而产生了多种风味物质。酱油和陈醋的黑色部分源于酿造过程中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类黑精。老抽酱油由于添加了焦糖色素，颜色更深，且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二者均为调味品，其中酱油还属于含盐大户，要控量使用。添加黑，不要盲目选择。黑色流心包、煤球蛋糕、可乐等加工食品的黑色多数是通过添加色素或特殊成分获得，常用的包括植物炭黑、氧化铁黑、焦糖色素等。植物炭黑是以木材、竹子、椰子壳等植物为原料。

0: 经碳化精制而成的食品添加剂。氧化铁黑是以亚铁盐为原料，经空气氧化法制得的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素是以蔗糖、淀粉、糖浆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得到的食品添加剂。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消肿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

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两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初的牵挂从未改变。也陪我跋涉时光的深深浅浅走。

无论在哪里，付出的牵挂从未改变。也陪我把车驶光的深深。

0: 才记得，当然是失去才会更深刻，恨不得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不在意都是假的，在心。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3: 安全，
2: 安全，
3: 安全。
2: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3: 少了一点。
2: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4: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5: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6: 学这个没出息啊。
5: 第一次练基本功，
6: 好，忍着走，
5: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8: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6: 不要饮用自来。
7: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二的平方等于四，
6: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心亦已看得透，但我知此刻美梦不会旧，缘分太感伤，盼你多见谅，不相见免却日后惆怅。

心痛苦没法去补救，若再不归家找不到借口，凝望你眼睛有更深感受，痴痴放弃亦未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隋文帝杨坚决心废长立幼，要把太子杨勇给废掉，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这么一说，征求大家意见，那做皇上的也不能够随便乱废呀。结果呢，满朝文武几乎一边倒啊，都支持废掉旧太子，重立新太子。为什么呢？我们说了，杨广私底下做工作了，花掉大量的金钱，把这满朝文武几乎全收买。看着大家众口一词都赞成把自己立为太子，杨广心中美，非常高兴。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说陛下不可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不能这么做。杨坚也好，杨广也好，都大吃一惊，甩目这么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唐公李渊。李渊表示坚决反对。

说这李渊为什么反对？李渊从小啊就跟着杨广死不对眼，两个人一直有矛盾，一直这心里头起疙瘩呀。说为什么两个人死不对眼呢？不为别的，怎么就是彼此啊都看不上对方。说呢就没个原因吗？没有。如果说非得要找一个原因，那只能说两个人呢都是贵族子弟。要从这个血缘上来论，两个人呢还有亲戚。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两个人呢亲姐妹，也就是说李渊和杨广两姨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只大三岁，从小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那老李家那是陇西贵族李氏，那也是名门望族啊，在北朝各个时期都是国家的栋梁。那贵族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传到李渊这里，一身士族子弟的习性，他能够对一般人看上眼吗？尤其杨广，打小李渊就觉得这个人呢心眼多，做事比较乖张，表面一套背里一套，表里不一，这个人呢是个小人。所以李渊打小就瞧不上自己这位表弟。那到了后来呢，这李渊15岁的时候，哎，京城里各个贵族都接到一份邀请。谁邀请的呢？是当时的宣州总管叫窦毅，他发出邀请。干嘛呢？这窦毅呀有位姑娘窦小姐，今年呢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这老窦家也了不得，当时那是扶风窦氏，也是大门阀大家族啊。他的夫人那不是别人呢，乃是北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的闺女襄阳公主。这襄阳公主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就是说宇文邕是窦毅的小舅子，北周太祖皇帝是窦毅的老丈杆子。不光如此啊，北周的明帝、北周闵帝啊，这不是窦毅的小舅子就是窦毅的大舅子。后来的北周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北周敬帝得管窦毅叫姑爷爷，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扶风窦氏在当时的势力。到了隋文帝取代了周敬帝开创大隋基业的时候，也得拉拢窦氏啊。这隋文帝跟着窦毅啊，虽然不是贴亲的亲戚，但是你算吧，七拐八拐也能连上亲戚。怎么呢？杨坚的闺女嫁给了北周宣帝，就是那位著名的杨皇后啊。哎，咱说了，这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从这个角度上论，这杨皇后也得喊窦毅喊姑父。另外呢，襄阳公主的亲妹妹顺阳公主就嫁给了杨坚的亲弟弟杨赞，从这个角度上论，那杨赞跟着窦毅是连襟儿单挑。你看两个人有亲戚吧。再说了，北周明帝他的正妻也是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的正妻独孤皇后跟着李渊他娘是亲姐妹。说这跟窦毅连不上啊，你别忙啊，接下来就连上了。也就说呀，当时那些门阀贵族是亲戚套亲戚，关系拉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所以有人呢对北朝隋唐做了一句话的总结，评点的很到位，就说你别看呢北朝隋唐，哎呀，王朝平叠，皇上换了一个又一个，其实啊换来换去都是人家那一小撮贵族在执掌江山呢。打个比方说，这就如同一个公司董事会来回的吵架窝子，董事长来回的变，但是甭管变

谁？公司还是这个公司？要么后来武则天那就要打破这种氏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呀、啊。那不打破没办法，那普通平民没有提升的机会。闲言少叙，就这位窦毅到了隋朝仍然受到隋文帝的重用，因为他的背后势力强大的扶风窦氏那必须要拉拢啊，所以呢就给了这个窦毅一个封疆大吏之职，这个宣州总管了。那窦毅呢有一个女儿，对这个女儿特别的聪明啊，他的舅舅周武帝宇文邕就最喜欢这个外甥女儿了，对她非常宠爱，就接到宫中抚养她，亲自调养她。当时呢这北周为了北河突厥就跟突厥联姻了，而且还是在窦毅的撮合下，北周武帝就娶了突厥的公主。但娶了是娶了，这周武帝呀、啊、对着公主看不上眼，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时不时的还干一仗，弄得夫妻关系很紧张。这个情况呢就被当时在宫中的这窦小姐看在眼里了。窦小姐呀、啊、就私底下对舅舅周武帝说了，说舅舅啊，你这样做不对，现在天下呀还没有安宁，北方突厥还非常强大，他时不时的威胁着咱们呢。咱为什么和亲呢？不就是安抚住北方，腾出手来咱们平定中原，统一天下吗？所以舅舅啊，希望您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大业为重，对这位突厥皇后要爱抚安慰，以百姓利益为重，只要有了突厥的援助，那么对付南陈对付北齐就不成问题了，身为皇帝要以大局为重。哎呀，周武帝一听这孩子言之有理呀、啊，哎，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孩童，人家居然呢政治高度比我都高啊，哎呀，我这外甥女儿了不得呀。周武帝呀、啊、还真认真的采纳了窦小姐的意见，和这突厥皇后从此夫妻感情至深。这么一来呢是北周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可见窦小姐打小就与众不同了。那么到了后来呢，杨坚篡了北周帝位，当时的窦小姐才多大呀，才七岁呀，一听到这个消息把这小女孩给恨得蹦一下子从床上就蹦下来了，当时就说了一句，恨我生不为男子以救旧世之难，那意思我现在呀只恨我不是个男儿之身，如果是个男儿之身，我仗剑要救我舅舅他们家之难。哎呦，把这窦毅给吓得呀，赶紧的把这孩子的嘴给捂住了。就这么一个小姐，才貌双绝呀，又出生在名门望族，那是当时各大贵族子弟呀梦寐以求的对象，谁不想交接扶风窦氏？于是呢一时之间各大氏族那些门阀子弟们纷纷的踏入窦门向窦毅呀求婚，能不能把窦小姐许配给我们家。哎呀，就天天的来求亲的能踏平门槛呢。这窦毅呀一看自己女儿有如此远见卓识，就对自己的夫人就襄阳公主就说了，说咱这个女儿啊才貌出众，这么多世家子弟来求，咱们呢可不能马马虎虎的把她许配给人家，咱应该呀为她认认真真的选一个好丈夫，而且呢选丈夫的标准咱还得公平，省得这些门阀子弟他们不干。怎么办？于是窦毅就向京城所有贵族

撒下请帖，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在府上选女婿，你们如果有适龄的未婚青年，哎，都可以上门来参加竞选。那当天呢，

五小姐呀。那当时作为晋王的杨广和作为陇西李氏世子的李渊都来到了窦府。李渊当时啊才15岁，杨广当时才12岁。哦，12岁小男孩就过来抢媳妇儿啊。啊，那怎么了？那小姐也不大呀，今年才9岁。这个氏族贵族之间联姻可不是越早越好吗？晚了被别人抢走了。哎呦，所以啊当时全京师的贵族子弟是齐聚窦门呐、啊。那就看一看窦毅他出什么题目吧。这窦毅呀、啊、一看这众位子弟都来了，于是让人推来一张屏风，大屏风。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两只孔雀全是侧脸，也就是一只孔雀在这屏风上有一只眼睛。然后窦毅告诉来求亲的贵族子弟，你们呢往后退，退出去100步远，那里有弓有箭，大家排队。然后张弓搭箭，一人只准放两箭，这两箭呢要射中我这屏风上面的孔雀的眼睛，射中者为优胜。如果有一个射中的，他就是我的女婿，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射中的，再另选题目比试。哦，大家一听这第一场比箭术啊，那可不，老窦家那是马上的将军呢、啊，非常注重骑射。那射吧，这些贵族子弟呀、啊、走出100步远排成队，一个一个挨着射。结果呢几十个人都没能射中啊。轮到杨广了，杨广才12岁小孩啊，这弓对他来说都够强的，弯了半天也就是能够把这弓啊给拉开，这箭都射不动，我喷喷两箭呢射的没有2米远，那根本射不中啊。杨广后面就是李渊，李渊走上前来把弓一拿起来，前把推泰山，后把握弓弦，敏敏朱红，把这箭往上一搭，啪啪，两箭各中一只孔雀眼，哗，当时就炸了窝了。哎呀，窦毅一看里面这小伙子长得也非常漂亮，一问你是谁啊？我乃陇西李氏李渊李叔德。哎呦，难怪呀，你这箭射这么好，你的祖父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想当年就是一箭救驾，看来你们老李家那有这么一个遗传基因，射箭都射得好啊。好好好，接着比。下面的那些子弟们再射箭也没一个中的，那就不用比了，李渊就成为了窦毅的女婿，未来就娶了这位窦小姐，这就是著名的雀屏中选。李渊娶了窦小姐了，这杨广打心里头有点吃醋。怎么呢？按说我的身份最尊贵呀、啊，甭管你们是这个族那个族，我是皇族，我爹是当今皇上，我是晋王。哎，这个窦毅窦老头啊，不把小姐给我，给了李渊了。哎呀，他这眼睛啊，真如同屏风上的这孔雀的眼，被李渊给射瞎了。这杨广啊，这口气就一直憋在心里头。后来呢，两个人慢慢长大了。有一次表兄弟两个人呢一起下棋，其实两个人经常下棋。这一天呢，这杨广也是心血来潮，下了几盘之后呢，杨广就对表哥李渊说了，说表哥呀，咱老这么下没意思，咱是不是得带点彩儿啊，得赌点什么东西。哦，李渊一听，你想赌什么呀？这样吧，如果说我们再下棋，我输了，

我呀，就把大隋江山输给你，你看怎么样？李渊一听啊，就知道这小子满嘴胡喷，还什么输大隋江山？你现在连太子都不是，大隋江山怎么能够落到你头上呢？你别瞎扯了，知道这杨广是开玩笑。李渊呢，也不见怪。好啊，那如果说我输了呢？你想要什么呀？嘿嘿，杨广就说了，表哥，如果说你输了，哎，你呀，你就把我的表嫂输给我，你看怎么样？这杨广啊，半开玩笑半是真，骚扰，语言骚扰，语言占便宜，他就把这话呀给说出来。没想到李渊一听，哎呀一声，是拍案而起呀，用手点指杨广：“好你个畜生啊！你居然敢打你嫂子的主意，你真不是人呐！”一伸手把这棋盘给抄起来了，照着杨广啪一棋盘砸过去了。哎呦妈呀！杨广吓得往旁边这么一侧身，脑袋堵过去了，右肩膀头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啪！人家这棋盘是铜的，不是木头的，这一下子给这肩膀头削上了，咔嚓一声，肩膀头啊打得轻微骨折了。哎呦，把这杨广疼得一咧嘴，捂着肩膀摸头就跑。李渊在后面还追呢，一直追到门口，把这杨广追没影了，李渊这才愤愤而归呀。杨广回去之后就养这个肩膀头，养了仨月这才过来，但是遇到阴天下雨还隐隐作痛。后来这杨广为什么在临潼山被秦琼那么一剪削上呢？这就是这个膀子它不利索。那有人说了，说这李渊他就敢拿棋盘砸杨广啊！啊，还是那句话，他是贵族子弟，这些贵族子弟呀，他不吝人呐。换句今天的话，我们都大院出身，大院子弟，我管你爹是司令啊，你爹是什么师长啊？啊，你甭给我来这一套，你别压着我，我从小服过谁，不行不行打呗。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结果把杨广打了。那么再往后，我们说了，杨广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在他爹面前呢，就献殷勤，抢战功。结果呢，后来大隋对南陈就发动了统一战争，要打南陈。杨广是主动请缨，成了打南陈的行军总管，就大元帅。率领几十万兵马兵发南陈。那么当时韩擒虎、贺若弼是伐陈的先锋，而李渊和高炯呢是作为伐陈的监军，那隋朝大军势如破竹啊，腐朽的南陈哪能抵挡得住隋朝大军呢？这一下子就打进了南陈的都城金陵，闯入皇宫了，寻找南陈那个后主陈叔宝，找一圈没找到，跑哪去了呢？后来这么仔细一搜啊，发现这王宫后花园里有口井，在井中有动静。因为谁在井里呢？开始无人答言，上面兵丁着急了，再不说话往里扔石头了。别扔别扔，我在这里，我是陈叔宝。哦，皇上在这呢，赶紧的把这后主给扯上来吧。这当兵的放下一筐，让后主啊坐着，往上就拽，这么一拽也没拽动，这又怎么那么沉呢？啊，快快，再过来俩人，又过来俩人，再往上拽，又没拽动。最后好几个小伙子一起拽，这些人还嘀咕呢：“哎呦，我这个人怎么那么沉呢？”废话，人家是天子，那骨头啊就硬。咱们呢，当兵的骨头剑当然轻了，去你的，再硬也没那么沉呢。拽，使劲拽，喊着号子拽出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一个人，三个人。陈叔宝在中间，
两边呢一边一个美人，谁呀？陈叔宝的两个贵妃，张贵妃张丽华和孔贵妃。这陈叔宝平常啊没什么事儿，就搂着这两个贵妃天天的歌舞升平。听什么呢？听音乐呀，玉树后听花呀。所以后人才写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指的是他，把他们呢抓俘虏了。那李渊高炯往上上报，杨广知道了什么，把张丽华给抓住了。哎呦，我可听说了，这个张丽华呀相貌绝伦的，如果把他偷偷带入我的帐中，哎呦，那我可就艳福不浅了。但李渊一听什么，你要张丽华呀，我偏不给。

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

行囊。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

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

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产。

迷路的鸽子啊，我在双手合十的晚上，渴望一双翅膀，飞去南方，南方，尽管再也看。

想，只是为了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情，第二十五个秋天的夜晚，收得下过去，也给得了未来。他们在别有用心的生活里翩翩舞蹈，你在我后半生。

吹走散落在天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碳达峰、碳中和，
3: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

0: 你身边。
1: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0: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0: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车站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贡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想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你。

你说你喜欢看海，一点都不奇怪。每个女生都渴望童话式的恋爱，经历失败，但机会到来，我们不要错。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2: 不戴呀，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声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

说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说着说着，我就醉在了你的怀里。三十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余味，爱情是。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雨中开幕。市宗教领域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制主题活动在我区举办，第八届五响山端午登山健身大会举办，公益晚会迎端午。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大雨，周二小雨，周三阴，周四多云，周五阴，周六多云，周日晴。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大雨，20到25摄氏度。周二小雨，20到25摄氏度，周三阴，19到26摄氏度。
1: 本台消息，6月19号上午，2026年第四届农商行杯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激情开赛，27支龙舟队伍500多名选手在天生桥河逐浪竞速，为市民带来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统、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华林、南京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鹏、区四道班子主要领导以及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等

0: 到场观赛。开幕式上，出席领导为龙舟点睛并敲响开赛锣，龙舟竞渡赛正式开始。一幕中，一艘艘龙舟如蛟龙出水，破浪前行，选手们俯身挥桨入水抬桨，动作整齐划一，木桨翻飞间水花四溅，和两岸观赛市民欢呼声、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关注
1: 热闹，这太热闹，太开心了。这次我们带五家的这次吃粉，这次人很认真，也很努力。
2: 今天我和我妈妈和我姐姐一起来看龙舟赛，现场比赛好激烈呀，我也为那些运动员呐喊助威。
0: 经过激烈比拼，丽景蛟龙队斩获冠军，红南街道商会队、大美狮鹫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丽水蓝燕队、台宁新农队、丽水轻体协龙舟队三支队伍获得优胜奖。丽景蛟龙队队员谭明静：
3: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也经历了挺长时间的刻苦训练，大家能够把这个鼓点敲到一致上，然后呢，齐心协力，奋勇争先，发扬我们这个不懈拼搏的龙舟精神。
0: 活动期间，除了精彩的龙舟竞渡，现场还有机器人表演、文化市集、农特产品展销，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街道还联动民宿、采摘园、农家乐推出专属优惠，延伸跟着赛事去旅游文旅动线，打造沉浸式端午文旅盛宴。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留学生李景元：
4: 我第一次来中国看端午节比赛，精彩，边的水果也特别好吃，感觉非常好。
0: 红南街道文旅办负责人毛俊秀：
5: 在比赛过程中，虽然有风有雨，但是我们参赛队员们风雨无阻，龙舟共济，体现出了非常强大的龙舟竞渡精神，来深度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等，进一步提升古运红蓝的品牌和魅力。
6: 6月18号上午，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市委统战部承办的市宗教领域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在我区东卢观音寺举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张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出席，市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各区民宗局及各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等参加。活动中，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教片，随后市民宗局工作人员结合宗教领域6类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专题授课，系统讲解宗教场所安全管理要点、隐患排查方式与应急处置规范，并设置互动答题，进一步增强大家安全意识。翟胜强表示，近年来，我区扎实推进宗教事务规范化管理，在全市率先建成佛教中国化南京展示馆，并于2024年入选首批江苏统战历史文化阵地。我区将继续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绷紧思想之弦，以时事排查整治的严要求，坚决消除风险隐患，以各个会应急的真本领，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切实维护广大信教群众和教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铁扫帚铺灯、灭火弹投掷、风力灭火机操作等消防实操演练。
0: 我呢相信，纵香伴登高，祈福纳祥瑞。6月19号上午，第8届五响山端午登山健身大会在五响山景区举办，300名跑友激情开跑，以登高健身的方式共度端午，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本届登山健身大会起点为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终点为天池，全长2.5公里。上午8点多钟，随着发令枪响，跑友们陆续出发，沿途绿树成荫，大家在登山的同时欣赏山间景色。跑友张格俊：
1: 我已经是连续第3届过来了，跑的过程中人是比较累的嘛，但是爬上来之后看到这些风景，瞬间就感觉整个人就被治愈了。端午节祝所有人步步高升，越来越好。
0: 作为五响山景区的品牌活动之一，端午登山健身大会已连续举办8届。

0: 景区通过持续打造这些特色体育赛事，充分发挥自然山水资源优势，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
1: 6月18号晚上，由万达广场永阳街道高坪社区居委会高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办的坐暖高坪情满万达端午公益晚会在万达广场温情上演。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便民义诊、公益汇演等形式，为市民送上一份节日大礼包。下午5点多，端午民俗体验区里，不少市民围坐在一起制作香囊。旁边的爱心便民区，区中医院提供了推拿、拔罐、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永阳卫生院提供免费血压测量和养生咨询。市民朱锦言：
2: 今天我和妈妈来到了商场，体会到了做香囊的过程，我从中感受到了端午节习俗，我觉得亲手做一个香囊很有意思，很有趣，很值得去体验。
1: 市民江女士：
3: 我正好过来回来之后看着你这个那个热烈体验一下刮痧，给打罐。这个端午节，这个商场的活动很丰富，很好。
1: 晚上6点半，晚会在双排键演奏《茉莉花》《疯狂动物城》《少年中国说》中火热开场。晚会分端午起运、邻里同乐、纵享安康三个篇章，商户、社区居民表演了武术、歌舞、走秀等精彩节目，现场还穿插了端午有奖猜谜，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而温馨。商户刘小静：
4: 我们小天鹅美育中心也是积极参与这个公益晚会，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了4个节目，把孩子们的才艺展示给大家，送上端午祝福，预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本台消息，日前永阳街道秦云社区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暖心传文化主题活动，组织居民一起包粽子迎端午。活动中，40多名居民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裹扎绳，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便整齐成型，一上午时间共包了600多个粽子。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端午礼包走访慰问社区独居老人，为他们送上粽子和节日祝福，让他们感受社区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
1: 请听两条短消息。近日，永阳街道联合民盟丽水区基层委员会在通济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盟邻同心公益课堂。民盟丽水区基层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支盟主委李明围绕近年高考招生政策、投档规则、常见错误等家长关心的问题进行讲解，现场答疑解惑。近日，白马镇金谷社区举办端午节文艺演出，活动在舞狮表演中开场，随后上演了黄梅戏《小辞殿》选段、《春江月》选段及戏剧《东方日出》等节目，让居民在传统戏曲中感受节日氛围。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5: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6: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建设中非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为深化中非农业合作，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盟指明了方向。一年多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赞比亚为首期示范点，稳步推进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第二、三期示范项目，聚焦辣椒、万寿菊、小麦、玉米、斑节对虾等非洲特色农渔产品，开展覆盖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建设。中国农业标准化的种子正跨越山海，在非洲大地扎根发芽，不仅推动中非规则标准软联盟走深走实，更在田间地头播种下跨越国界的深厚情谊。近日，海关总署召开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制度政策宣介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

策管理规定及配套实施公告，新规于6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油料、杂粮等六类初级食用农产品移出需官方推荐注册的进口食品目录，为进口农产品贸易发展松绑赋能。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干部大会，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部署上来，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拥抱了，但是我不确定你的脑子被让我无法动弹，就像在我脖子牢牢紧紧靠。这感情不碰就会痒，因为就疼像是电击的炮。我会说我今天的开心源于昨天你的笑。

0: 到吧。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历史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2: 过去巡田靠人工弯腰查看，又累又慢，如今智慧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让田间地头有了不一样的新农人。在南京国家农高区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一台履带式无人传感车自主穿梭采集数据，将田间管理从靠经验升级为靠数据，为破解谁来种地探出新路。在风马科技智慧农业示范园，一台履带式无人传感车正穿梭于田垄之间，自动采集草莓生长数据。公司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大棚管户全靠人，数据靠手记，决策凭感觉，病害早期迹象容易遗漏，不同技术人员的管理效果也参差不齐。现在这台搭载多套环境传感器和高清摄像头的巡田机器人，成为田间管理的科技哨兵。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方元：
3: 这个电池充一次电可以连续工作12个小时，大概5秒钟采集一次数据。对于这个机械来说，它可以就是做到所有的数据标准化，摆脱对人这个经验的严重依赖。尤其像影像数据，我们有一些更深入的分析，包括这个果实的大小、颜色、成熟度，还有这个对产量的预测，是我们后期要做的一些数据分析。
2: 风马科技是南京国家农高区引进的首家智慧农业企业，自主研发智慧大脑作物生长模型，将人工智能算法与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推动草莓种植全链智慧化升级。目前十亩草莓园仅需2名工人辅助管理，采摘期提前30多天，全年亩产接近4000公斤。风马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方元：
3: 后面会投入一些更多的智能化的设备用于田间管理，让整个智慧农业的管理更标准。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阳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新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嚼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我国民间一直有逢黑必补的说法，认为黑色食物具有保健、益寿、防病等功效。近些年市场上各类黑色食物层出不穷，其中不少都被贴上了养生标签，受到消费者追捧。然而食物中黑色来源不同，对健康的影响不同，并非都能养生。天然黑，多数营养丰富，有些食物发黑是含天然色素，如花青素。花青素多存在于黑豆、黑芝麻、黑米等植物性食物中，是一种水溶性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研究认为，花青素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反应，还能调节血脂，保护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花青素通常存储在植物细胞的液泡内，当细胞破损时就会溶解到水中，因此浸泡黑芝麻、紫米等紫黑色食物的水会变成紫色或浅黑色，是正常现象。花青素不耐高温，烹调黑米、黑豆等不易熟的黑色食物时，应尽量避免长时间高温炖煮。加工黑，警惕添加糖和盐。有些食物的黑色不是自身含有的，而是在特定加工条件下形成的，最常见的是美拉德反应。这类食物有黑蒜、酱油、陈醋等。黑蒜是将大蒜置于高温高湿环境内存放几周甚至几个月制的，在此过程中大蒜发生氧化反应变成黑色，其中的糖和氨基酸发生了美拉德反应，从而产生了多种风味物质。酱油和陈醋的黑色部分源于酿造过程中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类黑精，老抽酱油由于添加了焦糖色素颜色更深，且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二者均为调味品，其中酱油还属于含盐大户，要控量使用。添加黑，不要盲目选择，

0: 黑色流心包、煤球蛋糕、可乐等加工食品的黑色多数是通过添加色素或特殊成分获得。常用的包括植物炭黑、氧化铁黑、焦糖色素等。植物炭黑是以木材、竹子、椰子壳等植物为原料，经碳化精制而成的食品添加剂。氧化铁黑是以亚铁盐为原料，经空气氧化法制得的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素是以蔗糖、淀粉、糖浆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得到的食品添加剂。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消肿速，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

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初的牵挂从未改变。也陪我跋涉时光的深深浅浅。

向转悠，每个选择的背后都亏欠以后，重复着与命运交手。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性。

0: 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把手机可以盲测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
7: 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

0: 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全局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

0: 工、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

0: 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

0: 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9: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8: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 161.93 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

0: 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至五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五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咽，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哽咽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

0: 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 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

0: 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5: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7: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从企业结构来看，

0: 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1: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

0: 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 161.1， 同比增长 17.2%， 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0: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 133.4， 同比增长 6.3%。 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 139.8， 同比增长 8.8%。 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 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 138.8， 同比增长 13.5%， 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 30.1%，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2: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 66.2%。 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3: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 16.8%， 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4: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4: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两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 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

0: 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2: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3: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打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这个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2: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4: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2: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5: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 书验证码，

0: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生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抢先大事件，
5: 点滴说民生。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2026年中考圆满结束，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在建项目三合一综合应急演练，永阳金桥多彩活动过端午，天神桥景区花样过节人气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7: 本台消息，6月21号下午5点40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中考圆满结束。全区15个考点、164个考场秩序井然，多部门全程护航，4749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
8: 基本上出去玩一次，然后好好准备高中，省力中我还很想考那个博存班的，发挥的应该还可以，我觉得可以冲一冲吧。
9: 非常激动，然后也很期待以后的生活，然后暑假准备先给自己放松几天，然后再投入高中的学习。感谢老师对我这几年的照顾，还有同学对我的关爱。
10: 初中结束了，然后也对初中感觉到有一点，剩下有点感觉到惋惜，因为毕竟这是初中的最后一天，感激和温暖的。
7: 学校门口一直等候的家人们，对走出考场的孩子送上了祝福与期盼。
10: 接我的外甥女，我希望她中考取得好的成绩，考上她自己理想的高中。我们今天家里来了4-5个人，我们给她准备了她喜欢的礼物和鲜花。对，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他考完之后能够开心一点。
11: 真的，我是考生的姑妈，我们是亲友团一起来的，他妈妈也在旁边啊。一个是希望他一举夺魁，还有一个是希望他向阳熬生。
7: 中考期间，丽水公安分局、区城管局、区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交通疏导、秩序维护等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了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6: 本台消息。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在未来食品科技产业园2期 B 地块开展在建项目三合一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演练模拟油漆工段某在2号楼2楼脚手架上开展油漆作业时，因个人防护不到位，作业操作不规范，不慎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同时模拟了现场突发火灾以及一名作业人员意外触电等险情，形成高坠、火灾、触电三合一复合。

0: 和事故场景。项目部迅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警戒疏散、医疗救护、抢险灭火等工作同步展开。整场演练衔接顺畅，全面检验了在建项目面对多种突发事件叠加情况下的应急指挥、快速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随后，农高区医院医生与白马消防救援专职队队员分别演示了急救和灭火操作，并对现场人员进行了培训，讲解急救知识及消防技能。
1: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假期，我区各街镇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假日体验，营造了赏民俗、品文化、过端午的浓厚节日氛围。上周六，2026年永阳街道国运悠扬浓情端午公共文旅活动在梁棚下村热闹开启。活动中，现场推出多项民俗体验项目。在手工体验区，家长带着孩子在老师指导下编织五彩绳、手绘蛋套，以传统习俗寄托平安健康的美好期盼。画糖人、捏泥人等非遗手作展示同步开展，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依托梁棚下村中草药特色资源，活动还设置古法香囊制作体验环节。市民徐雪梅：
2: 活动有很多，有这种端午节的一个编彩绳的一个小蛋啊，包粽子，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拼龙舟。梁棚下它因为它是一个中草药的一个那个村庄，然后它里面有那个包香包，活动氛围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孩子们参与的也很开心。
1: 此外，上周六下午，由区文旅局主办的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端午专场活动走进金桥镇石山下村。活动现场，南京派力教育培训中心献上旗袍秀《梦里花香》，女生独唱《芦花》，舞蹈《夜泊情怀》等十个节目，为当地及周边村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烘托出了欢乐的端午节日氛围。
0: 本台接着报道，端午假期，天生桥景区将传统民俗与苏超赛事全面融合，推出了多项特色节庆活动，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景区人气十足。上周六下午，天生桥音乐谷端午手作坊迎来了不少亲子家庭，大家在咸鸭蛋上涂色，再套上彩钩，一个端午挂件便制作完成。手作坊里还有大人小孩制作的中药香囊、拼装龙舟模型，在动手中感受端午习俗。手作坊旁的点球大战打卡处同样热闹，市民游客纷纷上阵套圈赢得奖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
3: 我是从马鞍山过来的，然后跟我的朋友跟同事一起，现场气氛很好，活动形式很丰富，然后假期也更有意思。
0: 夜色渐浓，苏超观赛夜现场人气欲望，舞台上街舞、舞龙、划龙船等节目轮番登场，传统与潮流交织碰撞，令人目不暇接。晚上7:40，高清大屏准时切入南京对阵淮安的苏超赛事转播，观众们一边撸串一边呐喊，为南京队加油助威，气氛火热。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旧湖杂谈，以龙舟精神凝聚奋进力量。6月19号上午，2026年第四届农商行杯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激情开赛，27支龙舟队伍、500多名选手在天生桥河逐浪竞速，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经过激烈比拼，秘景蛟龙队斩获冠军，红蓝街道商会队、大美石秋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秘景蛟龙队队员谭明静：
5: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也经历了挺长时间的刻苦训练，大家能够把这个鼓点敲到一致上，然后呢齐心协力争勇争先，发扬我们这个不懈拼搏的龙舟精神。
1: 龙舟竞渡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在于其蕴含的团结拼搏、同舟共进的精神力量。一 一条龙舟。

0: 不时迷滑手，唯有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方能劈波向前。鼓手铿锵有力，舵手沉稳掌舵，滑手挥汗如雨，每一个角色都至关重要，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正如参赛队员所言，把鼓点敲到一致上，齐心协力，奋勇争先，正是龙舟精神最朴素的表达。这种精神是丽水人民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更是当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需要激活的文化基因。当前丽水正处于爬坡过坎、蓄势跃升的关键期，凡是风高浪急，越需奋急争先，越是任务繁重，越需同舟共济。昂扬的龙舟精神正是推动丽水破浪前行的宝贵动力，弘扬龙舟精神正在凝聚一条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弘扬龙舟精神贵在激扬一股劲，面对挑战不退缩，面对机遇不迟疑，拿出真的劲头，拼的勇气，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改善等战场上敢于争先，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千帆竞发，百科争流，赛龙舟赛的是速度，比的是精神。让我们将龙舟精神融入血脉，化为行动，在丽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同舟共济，奋进争先，奋力谱写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1: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区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红安街道工业园区建设情况，先后走进江苏克劳斯、欢颜包装等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园区功能配套等方面情况，听取了街道工业园区建设工作和2025年度国有和集体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代表们围绕产业升级、空间拓展、精准招商、优化服务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为街道冲刺百亿级特色园区建设目标凝聚智慧力量。近日，丽水惠民旅游年卡福利再升级，市民凭卡不仅能一年内不限次数的免费游玩丽水本地八家景区，还可以畅玩溧阳天目湖水世界和天目湖夜公园，并享受芜湖方特三大主题乐园门票85折优惠。市民可以通过一码畅游丽水小程序线上办理，或前往丽水旅游集散中心、合作商户等地线下购买。去年12月份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持续开展优质农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街区七聚活动，通过展销、推介、年货、市集等形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优质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举办60场。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南京日报6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报道，南京市中国好人于晓东扎根大别山区12年，用音乐为山区孩子点亮音乐梦想的事迹。就在此前不久，于晓东和安徽省京寨县梅山镇小南京村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受邀参加总台六一晚会，动听的演奏旋律让全国观众看到了大别山少年绽放的自信。6月6日，央视国防军事频道老兵你好栏目进行了专题报道。于晓东这位曾被医生断言只能活5年的肺癌患者，用坚守书写了一段生命奇迹和奉献篇章，成了山娃娃们心中永远的古筝妈妈。于晓东是南京市玄武军修7所军修干部，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一级演奏员。16年前，50岁的他经历肺癌手术，被医生预判只能

0: 存活五年。2014年6月，应战友之邀到京寨调养身体的于晓东，听说附近有一所小南京学校，南京二字让他倍感亲切，便走进校园。当他为孩子们弹起古筝，动人的曲声让大家陶醉了。一位女教师悄悄地问他，于老师，您能不能教他们弹古筝？望着那一双双满是渴望的大眼睛，其中多数是留守儿童，于晓东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然而家人和战友却一致反对，你不要命了？毕竟他已是生命倒计时的人。但于晓东曾弹过《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些红色名曲，来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京寨，瞻仰烈士陵园后，他更加坚定。这里诞生了59位开国将军，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是红军摇篮将军故乡。他自己也是军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对群众说不的道理。正当他备好课时，学校却没了动静。原来一架古筝价格不菲，别说山区家庭，就连学校也承担不起。于晓东当即在电话中表态，不让学琴的孩子和家庭增加一分钱的负担。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采购设备运到学校。面对家长们的疑虑，他搬着古筝上门弹奏给大家听。2014年11月，山娃娃古筝班终于开班，他的开场白深深地打动了所有人。走路是节奏，心跳是节奏，眨眼睛也是节奏，音乐就在身边。他把课程拆分为古筝历史、构造、指法、识谱等8个系统，边教边讲故事，做游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感知旋律。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打开孩子的心扉，音乐是最好的治愈。女孩子孔想腼腆不合群，于晓东给她调了位子，经常找她聊天后，孩子渐渐开朗起来。一次下课时，孔想悄悄地塞给于晓东一张皱巴巴的条，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于晓东的眼泪簌簌落下。后来小孔想不仅古筝考过了10级，还考上了重点中学。双胞胎兄弟志鹏、志英曾因调皮差点被开除出古筝班，在于晓东的帮助下找回自信，如今哥哥写下剧本，想拍网络电影，执行大朋友于妈妈与双胞胎的成长之路，弟弟准备报名参军。在外打工的家长回来时总是当面感谢，要不是于老师，孩子不会这么懂事出息。古筝教室的黑板成了孩子们的表白墙，于妈妈大爱无疆，您是改变山娃娃命运的人。于晓东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待在学校，把身心都给了山里的孩子。他教的学生许多通过全国民族乐器十级考试，不少人登上了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大剧院乃至央视的舞台。于晓东还发现，有的老师常在教室外偷听，一问才知道他们也想学古筝，又怕增加老师负担。2023年5月，古筝教师班开课了，于晓东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一旦哪天自己撑不住了，这些老师能顶上去。尤其80后男老师简祖义的加入，让他看到了接力棒的希望。目前简老师已经能够独立带学生。小南京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于老师在点亮山娃娃。

0: 艺术梦想的同时，也让山村充满了爱与欢乐。李晓东夏夜陪孩子们捉萤火虫，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梳头系鞋带。从南京回京寨时，行李箱里总是塞满零食、玩具和冻疮膏。一次演出搬古筝时，古筝马被碰倒，一位叫彭露雅的同学弹着发不出声的古筝，却毅然手指舞动，冷静救场，最终演出获得特等奖。李晓东特意让他上台领奖。还有一篇学生作文《端午的粽子》写道：今年端午节，我亲手包了几个新型的粽子，送给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于妈妈。于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人。女孩娟娟父母意外失踪，成了实际孤儿。于晓东家访后经常帮助她。有一天娟娟扑到她怀里，叫出了多年不曾喊出的妈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扎根老区十二春秋诗大爱，引领志同央视舞台绽芳华。这是今年5月20日古筝班学员送的锦旗，也是无数孩子的心声。李晓东的支教行动逐渐赢得亲人和战友们的理解和支持，更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解放军报女记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先后深入大山，与他同吃同住数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李晓东所在军修所的七旬老兵连成金、马连弟夫妇将他的故事拍成视频传播，有的军转战友为大别山来南京游学的孩子当起义务导游。著名作家丁杰历时3年写成《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一书。李晓东的回答是：只有死过一次的人才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今年5月6日，江苏退役军人企业家到京寨举行爱心捐赠活动，一位带队的老领导写下：这一簇映山红那么静那么美，向他致敬。京寨县青山镇汤店村驻村第一书记程专军说：李晓东是老兵的光荣，也是京寨的光荣。安徽京寨干部学院红色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任周宇已将李晓东的故事列入教学案例。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既是初心人生，也是老兵传奇。近年来，李晓东获得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等殊荣。一灯照鱼，万灯照国。正如小南京学校教导主任郑学文所言，李晓东在艺术沙漠上构建起全新的艺术高地。这次登上央视后，他又在思考如何将艺术文化的根在老区扎得更深，而学校也在酝酿如何将老兵本色与艺术文化融入大别山的红色血脉之中。这位倔强的抗癌老兵仍在续写他的生命传奇，灌溉的文明种子也终将发芽开花。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丽水细横山上，不只有漫山遍野的杨梅，还藏着一家会呼吸的山野咖啡馆。故事从千千杨梅园旁那栋闲置10多年的老仓库开始。灰扑扑的墙堆满杂物，

0: 没人想过他能变成什么，直到主理人黄杰兴，一位拥有多年海外阅历的跨界玩家，用4个月的时间把这栋老房子重新种回了山野。没有繁杂堆砌，没有刻意的网红感，山间的松果、干果、野植手做成花艺与摆件，所有的装饰不是装上去的，而是从山里长出来的。一坨千千杨梅园有机果园，每一杯都是从枝头到杯中的山野本味。杨梅美式、杨梅气泡水、黄桃气泡水、有机杨梅汁，果园种什么，游客就喝什么。更为妙的是，核心营地藏在东侧山林之中，你只需在天幕下躺平，点一杯饮品，工作人员会沿着山道送来真正山野躺平送餐倒饮。凭借着优越路况，咖啡馆还自带机车驿站属性，成为南京及周边摩友圈的宝藏打卡地。来千千杨梅采摘园采一篮杨梅，喝一杯咖啡，便是夏天最松弛的模样。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

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脾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谈过恋爱非脑力，分个手又有蜻蜓，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姐姐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3: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2: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车站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5: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8: 隋文帝杨坚决心废长立幼，要把太子杨勇给废掉，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这么一说，征求大家意见，那做皇上的也不能够随便乱废呀。结果呢，满朝文武几乎一边倒啊，都支持废掉旧太子，重立新太子。为什么呢？我们说了，杨广私底下做工作了，花掉大量的金钱，把这满朝文武几乎全收买了。看着大家众口

一词都赞成把自己立为太子。杨广心中美，非常高兴。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说陛下不可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不能这么做。杨坚也好，杨广也好，都大吃一惊，甩目这么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唐公李渊。李渊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李渊为什么反对呀？李渊从小啊就跟着杨广死不对眼，两个人一直有矛盾，一直这心里头起疙瘩呀。说为什么两个人死不对眼呢？不为别的，怎么就是彼此啊都看不上对方。说呢就没个原因吗？没有。如果说非得要找一个原因，那只能说两个人呢都是贵族子弟。要从这个血缘上来论，两个人呢还有亲戚。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两个人呢亲姐妹，也就是说李渊和杨广两姨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只大三岁，从小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那老李家那是陇西贵族李氏，那也是名门望族啊，在北朝各个时期都是国家的栋梁。那贵族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传到李渊这里，一身士族子弟的习性，他能够对一般人看上眼吗？尤其杨广，打小李渊就觉得这个人呢心眼多，做事比较乖张，表面一套背里一套，表里不一，这个人呢是个小人。所以李渊打小就瞧不上自己这位表弟。那到了后来呢，这李渊15岁的时候，哎，京城里各个贵族都接到一份邀请。谁邀请的呢？是当时的宣州总管叫窦毅，他发出邀请。干嘛呢？这窦毅呀有位姑娘窦小姐，今年呢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这老窦家也了不得，当时那是扶风窦氏，也是大门阀大家族。他的夫人那不是别人呢，乃是北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的闺女襄阳公主。这襄阳公主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就是说宇文邕是窦毅的小舅子，北周太祖皇帝是窦毅的老丈杆子。不光如此啊，北周的明帝、北周闵帝啊，这不是窦毅的小舅子，就是窦毅的大舅子。后来的北周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北周敬帝得管窦毅叫姑爷爷，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扶风窦氏在当时的势力。到了隋文帝取代了周敬帝开创大隋基业的时候，也得拉拢窦氏啊。这隋文帝跟着窦毅啊，虽然不是贴亲的亲戚，但是你算吧，七拐八拐也能连上亲戚。怎么呢？杨坚的闺女嫁给了北周宣帝，就是那位著名的杨皇后啊。哎，咱说了，这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从这个角度上论，这杨皇后也得喊窦毅喊姑父。另外呢，襄阳公主的亲妹妹顺阳公主就嫁给了杨坚的亲弟弟杨赞，从这个角度上论，那杨赞跟着窦毅是连襟儿单挑。你看两个人有亲戚吧。再说了，北周明帝他的正妻也是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的正妻独孤皇后跟着李渊他娘是亲姐妹。说这跟窦毅连不上啊，你别忙啊，接下来就连上了。也就说呀，当时那些门阀贵族是亲戚套亲戚关系。

体拉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所以有人呢对北朝隋唐做了一句话的总结，评点的很到位，就说你别看呢北朝隋唐，哎呀，王朝平叠，皇上换了一个又一个，其实啊换来换去都是人家那一小撮贵族在执掌江山呢。打个比方说，这就如同一个公司董事会来回的吵架窝子，董事长来回的变，但是甭管变谁，公司还是这个公司。要么后来武则天那就要打破这种氏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啊，那不打破没办法，那普通平民没有提升的机会啊。闲言少叙，就这位窦毅到了隋朝仍然受到隋文帝的重用，因为他的背后势力强大的扶风斗士那必须要拉拢啊，所以呢就给了这个窦毅一个封疆大吏之职，这个宣州总管呢。那窦毅呢有一个女儿，对这个女儿特别的聪明啊，他的舅舅周武帝宇文邕就最喜欢这个外甥女儿了，对她非常宠爱，就接到宫中抚养她，亲自调养她。当时呢这北周为了北河突厥就跟突厥联姻了，而且还是在窦毅的撮合下，北周武帝就娶了突厥的公主。但娶了是娶了，这周武帝呀、啊、对着公主看不上眼，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时不时的还干一仗，弄得夫妻关系很紧张。这个情况呢就被当时在宫中的这窦小姐看在眼里了。窦小姐呀、啊、就私底下对舅舅周武帝说了，说舅舅啊，你这样做不对，现在天下呀还没有安宁，北方突厥还非常强大，他时不时的威胁着咱们呢。咱为什么和亲呢？不就是安抚住北方，腾出手来咱们平定中原，统一天下吗？所以舅舅啊，希望您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大业为重，对这位突厥皇后要爱抚安慰，以百姓利益为重，只要有了突厥的援助，那么对付南陈对付北齐就不成问题了，身为皇帝要以大局为重。哎呀，周武帝一听这孩子言之有理呀、啊，哎，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孩童，人家居然呢政治高度比我都高啊，哎呀，我这外甥女儿了不得呀。周武帝呀、啊、还真认真的采纳了窦小姐的意见，和这突厥皇后从此夫妻感情至深。这么一来呢是北周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可见窦小姐打小就与众不同了。那么到了后来呢，杨坚篡了北周帝位，当时的窦小姐才多大呀，才七岁呀，一听到这个消息，把这小女孩给恨得蹦一下子从床上就蹦下来了，当时就说了一句，恨我生不为男子以救旧世之难，那意思我现在呀只恨我不是个男儿之身，如果是个男儿之身，我仗剑要救我舅舅他们家之难。哎呦，把这窦毅给吓得呀，赶紧的把这孩子的嘴给捂住了。就这么一个小姐，才貌双绝呀，又出生在名门望族，那是当时各大贵族子弟呀梦寐以求的对象，谁不想交接扶风斗士？于是呢一时之间各大士族那些门阀子弟们纷纷的踏入窦门向窦毅呀求婚，能不能把窦小姐许配给我们家。哎呀，就天天的来求亲的能踏平门槛呢。这窦毅呀一看自己女儿有如此远见卓识，

就对自己的夫人，就襄阳公主就说了，说咱这个女儿啊，才貌出众，这么多世家子弟来求，咱们呢可不能马马虎虎的把她许配给人家，咱应该呀为她认认真真的选一个好丈夫，而且呢选丈夫的标准咱还得公平，省得这些门阀子弟他们不干。怎么办？于是窦毅就向京城所有贵族撒下请帖，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在府上选女婿，你们如果有适龄的未婚青年，哎，都可以上门来参加竞选，那当天呢我要把我的女婿选出来，怎么选题目当天我会出，过期不候，勿谓言之不预。就把这个请帖呀发给大家了。哦，这一下子呀整个京城轰动啊。哦，窦毅要选女婿，为谁选呢？为他那个才貌双绝的女儿选呢。哎呦，赶紧去吧。各大士族都把自己家的未婚子弟打发过来了，一定要娶来窦小姐呀。那当时作为晋王的杨广和作为陇西李氏世子的李渊都来到了窦府。李渊当时啊才15岁，杨广当时才12岁。哦，12岁小男孩就过来抢媳妇儿啊。啊，那怎么了？那小姐也不大呀，今年才9岁。这个士族贵族之间联姻可不是越早越好吗？晚了被别人抢走了。哎呦，所以啊当时全京师的贵族子弟是齐聚窦门呐，那就看一看窦毅他出什么题目吧。这窦毅呀一看这众位子弟都来了，于是让人推来一张屏风，大屏风，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两只孔雀全是侧脸，也就是一只孔雀在这屏风上有一只眼睛。然后窦毅告诉来求亲的贵族子弟，你们呢往后退，退出去100步远，那里有弓有箭，大家排队。然后张弓搭箭，一人只准放两箭，这两箭呢要射中我这屏风上面的孔雀的眼睛，射中者为优胜，如果有一个射中的他就是我的女婿，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射中的再另选题目比试。哦，大家一听这第一场比箭术啊，那可不，老窦家那是马上的将军呢，非常注重骑射。那射吧，这些贵族子弟呀走出100步远排成队，一个一个挨着射，结果呢几十个人都没能射中啊。轮到杨广了，杨广才12岁小孩啊，这弓对他来说都够强的，弯了半天也就是能够把这弓啊给拉开，这箭都射不动，我喷喷两箭呢射的没有2米远，那根本射不中啊。杨广后面就是李渊，李渊走上前来把弓一拿起，前把推泰山，后把握弓弦，敏敏朱红，把这箭往上一搭，啪啪，两箭各中一只孔雀眼，哗，当时就炸了窝了。哎呀，窦毅一看里面这小伙子长得也非常漂亮，一问你是谁啊，我乃陇西李氏李渊李叔德。哎呦，难怪呀你这箭射这么好，你的祖父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想当年就是一箭救驾，看来你们老李家那有这么一个遗传基因，射箭都射得好啊。好好好，接着比，下面的那些子弟们再射箭也没一个中的，那就不用比了。李渊

就成为了窦毅的女婿，未来就娶了这位窦小姐，这就是著名的雀屏中选。李渊娶了窦小姐了，这杨广打心里头有点吃醋。怎么呢？按说我的身份最尊贵呀，甭管你们是这个族那个族，我是皇族，我爹是当今皇上，我是晋王。哎，这个窦毅窦老头啊，不把小姐给我，给了李渊了。哎呀，他这眼睛啊，真如同屏风上的这孔雀的眼，被李渊给射瞎了。这杨广啊，这口气就一直憋在心里头。后来呢，两个人慢慢长大了。有一次，表兄弟两个人呢一起下棋，其实两个人经常下棋。这一天呢，这杨广也是心血来潮，下了几盘之后呢，杨广就对表哥李渊说了：“说表哥呀，咱老这么下，没意思，咱是不是得带点彩儿啊？得赌点什么东西？”哦，李渊一听，你想赌什么呀？这样吧，如果说我们再下棋，我输了，我呀就把大隋江山输给你，你看怎么样？李渊一听啊，就知道这小子满嘴胡喷，还什么输大隋江山？你现在连太子都不是，大隋江山怎么能够落到你头上呢？你别瞎扯了，知道这杨广是开玩笑。李渊呢也不见怪，好吧，那如果说我输了呢，你想要什么呀？嘿嘿，杨广就说了：“表哥，如果说你输了，你呀，你就把我的表嫂输给我，你看怎么样？”这杨广啊，半开玩笑半是真，骚扰，语言骚扰，语言占便宜，他就把这话呀给说出来。没想到李渊一听，哎呀一声，是拍案而起呀，用手点指杨广：“好你个畜生啊，你居然敢打你嫂子的主意，你真不是人呐！”一伸手把这棋盘给抄起来，照着杨广啪一棋盘砸过去了。哎呦妈呀，杨广吓得往旁边这么一侧身，脑袋堵过去了，右肩膀头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啪，人家这棋盘是铜的，不是木头的，这一下子给这肩膀头削上了，咔嚓一声，肩膀头啊打得轻微骨折了。哎呦，把这杨广疼得一咧嘴，捂着肩膀摸头就跑。李渊在后面还追呢，一直追到门口，把这杨广追没影了，李渊这才愤愤而归呀。杨广回去之后就养这个肩膀头，养了仨月这才过来，但是遇到阴天下雨还隐隐作痛。后来这杨广为什么在临潼山被秦琼那么一剪削上呢？这就是这个膀子它不利索。那有人说了，说这李渊他就敢拿棋盘砸杨广啊！啊，还是那句话，他是贵族子弟，这些贵族子弟呀，他不吝人呐。换句今天的话，我们都大院出身，大院子弟，我管你爹是司令啊，你爹是什么师长啊？啊，你甭给我来这一套，你别压着我，我从小服过谁，不行不行打呗。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结果把杨广打了。那么再往后，我们说了，杨广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在他爹面前呢，就献殷勤，抢战功。结果呢，后来大隋对南陈就发动了统一战争，要打南陈。杨广是主动请缨，成了打南陈的行军总管，就大元帅。率领几十万兵马兵发南陈。那么当时韩擒虎、贺若弼是伐陈的先锋，而李渊和高炯呢是作为伐陈的监军，那隋朝大军势如破竹啊。

腐朽的南陈哪能抵挡得住隋朝大军呢？这一下子就打进了南陈的都城金陵，闯入皇宫了，寻找南陈那个后主陈叔宝，找一圈没找到，跑哪去了呢？后来他们仔细一搜啊，发现这王宫后花园里有口井，在井中有动静。因为谁在井里呢？开始无人答言，上面兵丁着急了，再不说话往里扔石头了。哎，别扔别扔，我在这里，我是陈叔宝。哦，皇上在这呢，赶紧的把这后主给扯上来吧。这当兵的放下一筐，让后主啊坐着往上就拽，这么一拽也没拽动，这又怎么那么沉呢？啊，快快再过来俩人，又过来俩人，再往上拽又没拽动，最后好几个小伙子一起拽，这些人还嘀咕呢，哎呦，我这个人怎么那么沉呢？废话，人家是天子，那骨头啊就硬，咱们呢当兵的骨头贱，当然轻了。去你的，再硬也没那么沉呢，拽，使劲拽，喊着号子拽出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一个人，三个人，陈叔宝在中间，两边呢一边一个美人，谁呀？陈叔宝的两个贵妃，张贵妃张丽华和孔贵妃。这陈叔宝平常啊没什么事儿，就搂着这两个贵妃天天的歌舞升平，听什么呢？听音乐呀，玉树后庭花呀。所以后人才写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指的是他，把他们呢抓俘虏了。那李渊高炯往上上报，杨广知道了什么，把张丽华给抓住了。哎呦，我可听说了，这个张丽华呀相貌绝伦呢，如果把他偷偷带入我的帐中，哎呦，那我可就艳福不浅了。但李渊一听什么，你要张丽华呀，嘿，我偏不给。

那二十多才世界变成了朦胧回忆，望着一片天空，我该寻找。

前辈。那爱是躲在世界变成了朦胧回忆。

欣赏留下的奖赏。

遗忘。麻醉不等于遗忘。

0: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102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通知。
1: 看看我掌心刻着诗。

0: 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0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柳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孟山会宣战的征程。八部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

0: 党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

0: 更好的干好本职工作。
1: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

0: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

0: 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 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5: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6: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7: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技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

0: 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

0: 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据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2: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2: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2: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3: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3: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 然后对。

0: 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存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1: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凯塞洛点速，
4: 克劳洛
5: C 罗
6: 进球了，
5: 进球了。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6: 嗯，
7: 关键时刻就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2: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1: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8: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1: 没问题。主持人好。
1: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1: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的这些上面依然是伊瓦科奇，后卫队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基奇、苏卡洛和塞尼基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奇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科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科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区内得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力。

0: 光闪现，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0: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克兰的战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两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具体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传佳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始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ube。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伦敦门将斯特基的第17分钟，通过直接用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的又扩大，87分钟呢，开始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不到状态，似乎总有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就是。
1: 好的，张文。
2: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2: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2: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 停车难的问题。

0: 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0: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I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I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5: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6: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

0: 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1: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4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

0: 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直保无人机研发。
1: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0: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这个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

0: 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1: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在货后在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1: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5: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4: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3: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1: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 辽宁。

0: 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1: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2: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斯坦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3: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2: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4: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不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会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叫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2: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了？
3: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备，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6: 法律的硬性规定怎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运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3: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6: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过于无效的。
3: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6: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3: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7: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

0: 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7: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6: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7: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6: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比

0: 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查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1: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查的我们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查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的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画面来看，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敌进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0: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比较新的一些，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0: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1: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不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他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 北京时间今晚7点。

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博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2026年中考圆满结束。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在建项目三合一综合应急演练，永阳精巧多彩活动过端午，天生桥景区花样过节人气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3: 本台消息，6月21号下午5:40，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中考圆满结束。全区15个考点、164个考场秩序井然，多部门全程护航，4749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
4: 就想出去玩一次，然后好好准备高中。准备中，我还是想考那个博成班的，发挥的应该还可以，我觉得可以冲一冲吧。
5: 非常激动，然后也很期待以后的生活。然后暑假，准备先给自己放松几天，然后再投入高中的学习。感谢老师对我这几年的照顾，还有同学对我的关爱。
6: 初中结束了，然后也对初中感觉到有一点，现在有点感觉到惋惜，因为毕竟这是初中的最后一天，感激和温暖的。
3: 学校门口一直等候的家人们对走出考场的孩子送上了祝福与期盼。
6: 接我的外甥女，我希望她中考取得好的成绩，考上她自己理想的高中。我们今天家里来了4-5个人，我们给她准备了她喜欢的礼物和鲜花。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他考完之后能够开心一点。
7: 我是考生的姑妈，我们是亲友团一起来的，他妈妈也在旁边啊。一个是希望他一举夺魁，还有一个是希望他向阳而生。
3: 中考期间，丽水公安分局、区城管局、区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交通疏导、秩序维护等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了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2: 本台消息，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